为印度企业创造新机遇，并进一步加强印度与欧盟之间的经济合作。邮轮遭袭后，印度船员在阿曼海岸附近获救。八日，阿拉伯海发生一起重大海上经济事件，一艘悬挂帕劳国旗、船员均为印度人的邮轮在阿曼海岸附近遭遇袭击，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该船名为 MD Medivac 号，当地时间下午1:30左右，机舱发生爆炸，并引发船上大火，随后发出求救信号。全印度海员工会代表表示，爆炸发生时，该邮轮上仅有24名印度籍船员。自此事件发生至今，西亚地区军事对抗局势再度升级。与此同时，印度驻马斯克的大使馆与阿曼当局密切合作，确认 MD Medivac 号的全部24名船员已安全站立，并被送上岸。印度官员对阿曼苏丹国提供的迅速援助表示感谢，并确认目前未报告人员死亡或重伤。爆炸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印度2025至2026财年邀约至3月季度经常常务巡查达71亿美元。印度2025至2026财年邀约至3月季度经常常务巡查为7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根据印度储备银行八日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2025至2026财年经常账户赤字为251亿美元，占 GDP 的0.6%，而2024至2025财年该数字为229亿美元。报告显示，是2025至2026财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42亿美元。2025至2026财年最后一个季度，外国证券投资净流出120亿美元。2025至2026财年第四季度，外汇储备增加了72亿美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因此，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英美在关键矿产与稀土领域的合作》。过去10年间，英美合作日益紧密。2022年五月，关键与先进技术倡议的发布，为英美战略伙伴关系增添了新的观点。ICED 依托两国显而易见的天然互补性，并依托两国为组件、半导体、量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而提出的众多国内倡议。围绕 ICED 开展的各项活动及其初期的成功案例，充分展现了该机制在相对短暂的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两国已签署半导体领域连接网路被。在航天领域，美国国务卿、美国国家航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将制定接人航天合作的战略框架。NISAR 卫星已成功发射。两国还制定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以实现先进国防系统的联合生产以及项目的联合研究、测试和原型开发、生物技术和先进材料领域的合作计划也正在酝酿之中。与此同时，印度和美国签署了关务保障、关键矿物和稀土开采及加工供应的框架。该框架由印度外交部苏杰生博士与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在近期四方外长会议结束后于新德里签署。该框架旨在深化英美两国在关键矿物的稀土供应链各环节的合作，包括开采、加工、回收及相关投资。该框架的签署标志着，在推进纳伦德拉穆迪与唐纳德塔朗普总统2025年2月莫迪总理访问华盛顿期间所阐述的愿景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该框架建立在英美双方旨在加强关键领域供应链安全的持续合作基础上。此前，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还参加了2026年2月4日由卢比奥国务卿在华盛顿特区主持的关于关键矿产的外长会议。印度和美国还正在资源地貌战略合作论坛倡议下开展。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个新闻联播。摩尔姆总统向武装部队及警察人员颁发英勇奖章。阿卡什瓦尼在旧时穿越时代的回响。印度确保水产养殖产品对欧盟的出口在9月后仍可持续。邮轮遭袭后，印度船员在阿曼海岸附近获救。印度2025至2026财年1月至3月季度经常账务巡查价71亿美元。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建筑科学瓦斯图》。建筑学是古印度知识的可有价值的财产。这种科学跟纺织的设计和建筑有关。印度哲学深根在古老的传统中。古时候的书是建筑科学的主要来源。建筑科学的艺术包括建筑学、雕塑和上油漆。古时候的书都详细地讨论了这些。在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陀两大史诗，佛教和斋那教文学中，也提到了印度的建筑学。古时候建造寺庙和计划城市时，仔细地遵守建筑科学的规律。摩亨佐达罗及哈拉巴的考古发掘表示，这些城镇是按建筑科学计划，并在长方形网络状上考虑基本方向而建造的。南方的很多寺庙，如旺克特舍歪拉寺庙、拉梅什瓦兰寺庙、米纳克西寺庙和马杜莱庙，都是按建筑学的准确规律而建造的。这帮助访问寺庙的人有一种精神和平感。这些规律也适合于其他房子和大楼。建筑学不只是建筑科学，并有很多哲学、宇宙哲学、超自然、天文学、地理和地质学方面。跟建筑学有关的哲学和宗教背景，代表着真正的印度性质。在印度科学和哲学之间，很难划出分界线。据印度的人生观，没有哲学或者宗教背景。

0: 明的科学不算全面科学。以保留这种信心，以实际需要，建筑科学也有一个建筑神。建筑神是保护所有的建筑，他也照顾居住者。建筑神的头在东北方向，他的脚在建筑的西南方。据说建筑神照顾45个方向。其实建筑神代表人民在小地区内活动的多层力量。建筑神的故事中有人类真正力量的表述。建筑神象征着在一个小空地内工作的多种力量。它在一个体制内以宇宙、超自然和建筑己与不同力量和精神和谐。每一个建筑有神的意思是，每一个地方有呼吸生活的人，并跟环境要有一致。古时候的和尚知道宇宙中的潜有力，他们用不同花表示这些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用蜜花解释这些。建筑神主要是以建筑地址为主的抽象。仔细地遵守建筑规律，家庭里面就不但有繁荣，而且也可以有爱情与和平。建筑科学直接创造外空与人的内空之间的和谐。据建筑科学，外面和内面是可以兑换的，因为下面的力量管理风与火那样的要素，而管理身体的也就是那些要素。建筑与宇宙下的原则相应的时候就有和谐。建筑科学保护家庭和微观世界之间的平衡，而带来健康、财富和幸福。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建筑科学·瓦斯图》。孟秋霞，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外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京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

0: 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怨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二白怨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怨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怨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乎吐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翁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船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船撞到了他的船。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沉思的船夫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船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船，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3: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一篇佛教故事，题目是一颗千金。一位领主请大观禅师建议他如何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接受别人的建议。大观写下来八个汉字，并交给男子，一颗时光价值千金。故事的大概意思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过去是二年政府致力于赋能青年、妇女和农民。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日表示，过去的十二年来，政府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赋能国内的青年、妇女和农民。总理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14亿公民的支持下，秉持国家至上的精神，政府始终致力于建立信任，推动发展和促进公共福利。总理指出，正是由于这些不懈的努力，如今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已焕发新的

和形象，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数字革命即是如此。总理莫迪强调，为实现建设发达印度的决心，政府将持续坚定不移地沿着服务、善治与繁荣的道路前进。金砖国家农业会议在印度尔开幕，21个国家代表参会。金砖国家农业会议已在中央邦印度尔施拉开帷幕，来自巴西、印度尼西亚、中国、伊朗、南非、阿联酋等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此次峰会，来自21个国家的农业部长、高级官员和专家参加了此次峰会。今日将举行多场会议，主要议题包括粮食安全、农业创新、气候友好型农业、农业贸易以及赋能小农户。本月是二日，农业部长们将举行特别对话，重点讨论通过小农户、妇女和青年保障、粮食安全的问题。6月13日，金砖国家部长级会议将举行，外国代表团还将领略印度尔丰富的文化与历史遗产。他们将参观拉加瓦达、查潘杜坎、萨拉法和曼杜等历史遗址。印度在联合国抨击巴基斯坦，称其为仇恨工厂。印度在联合国强烈谴责巴基斯坦，称其运营着一个有组织的仇恨工厂，利用宗教术语在其公民中煽动对印度的永久敌意。印度还抨击伊斯兰堡散布国家支持的虚假信息，将在其境界境内活动的武装组织贴上印度斯坦至上的标签。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帕尔瓦塔内尼·哈里森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议上发言时表示，伊斯兰堡只是试图将责任推卸给新德里。他抨击巴基斯坦的政治框架及其军方在治理中扮演的主导角色，并指出最近的宪法修正案清楚地表明，军方对文职当局的控制力正在不断扩大。新德里谴责伊斯兰堡的跨境军事行动，并指责巴基斯坦营对其在阿富汗的空袭造成的重大平民伤亡负责。哈里森先生重申将屠杀伪装，称军事行动并不能免除肇事者的罪责。他断言，巴基斯坦长期以来一直将自身内部的不择规矩于邻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西亚局势再度升级表示关切。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西亚局势再度升级表示深切关切。古特雷斯先生敦促所有利益有关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已动荡局势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方全面遵守黎巴嫩、伊朗和加沙的停火协议。他强调必须尊重各方根据国际法行使航行权利和自由。他重申西亚冲突没有军事解决之道，唯一的出路是对话与谈判。

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与美国在

冠尖狂禅与西湖林雨的合作。过去十年间，印度和美国合作日益紧密，如今双方合作已形成广泛而多领域的格局，涵盖贸易与投资、国防与安全、教育与技能培训、能源与环境等多个领域。2022年5月，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 ICED 的发布，为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增添了新的亮点。 ICED 展现了这两个拥有75年外交关系、铁生互信的伙伴的共同愿景，即建立技术价值链伙伴关系，并将前瞻性技术合作打造为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ICED 依托两国显而易见的天然互补性，并依托两国为促进半导体、量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基础技术而提出了众多国内倡议，这也体现了对印度科技实力的认可，表明国际社会已不再将印度视为仅提供劳动力或外包逃离的国家。印度已发展出自身能力，并证明能够以耕地的成本开发和部署尖端技术。自成立以来， ICED 通过积极的行业合作不断积聚势头。 ICED 超越了政府间机制，将商界和学术界纳入这一开创性倡议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围绕 ICED 开展的各项活动及其初步取得成功案例，充分彰显了该机制在相对短暂的发展历程中所取得成就。两国已签署半导体领域谅解备忘录，美光科技预计将投资8.25亿美元在印度建设新的半导体封装和测试工厂，而 Lam Research 和应用材料公司将助力加速实现印度的半导体教育和人才培养目标。在航天领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将共同制定在人航天合作战略框架。 NISAR 卫星已成功发射，印美两国还就先进电信技术成立了两个联合工作组，重点关注开放式无线接入网及 5G 或者 6G 率技术，包括推动标准合作并促进系统开发用芯片组的获取。印美两资协调机制已建立，其首要任务之一是致力于达成一项全面的两资信息科学与技术协议，双方在可信赖且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合作，推进人工智能教育与人才培养计划，以及促进商业机会方面的双边承诺，也是我们基于 ICED 框架合作的关键亮点。

点，两国还制定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以实现现今国防系统的联合生产以及项目的联合研究、测试和原型开发。通用电气公司与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就位情形战斗者 MKDO 在印度制造 GEF 414喷气发动机签署两届备忘录，是一项开创性的技术合作举措。生物技术和先进材料领域的合作计划也正在酝酿之中，解决出口管制和将监管壁垒问题，对于促进两国间的技术转让至关重要。有鉴于此，两国已有2023年6月启动了战略贸易对话。总而言之， ICED 已发展成为一项战略举措，旨在以技术为基础推动两国双边关系迈向下一个十年。与此同时，印度和美国签署了关于保障关键矿物或稀土开采及加工供应的框架。该框架由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与美国国务卿马克·鲁比奥在近期四方外长会议结束后于新德里签署。该框架旨在深化印美两国在关键矿物或稀土供应链各环节的合作，包括开采、加工、回收及相关投资。其目标是构建韧性、强切多元化的供应链，同时促进关键矿物或稀土废料的融资及有效管理方面的协作。该框架的先签署标志着在推进纳伦德拉莫迪总理与腾纳的特朗普总统于2025年2月总理莫迪访问华盛顿期间所阐述的愿景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访问期间发布的印度美国联合声明强调了关键矿产对新型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战略重要性，并确认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是两国的共同战略优先事项。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音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麦索尔宫殿的城市》。人们叫麦索尔宫殿的城市花园城市、象牙城市和卡纳塔卡邦的文化首都。奥迪尔统治麦索尔王国，从此他是该王国的首都。麦索尔是马希萨苏鲁字的英国话的版本。据印度教神话，马希萨苏尔一个恶魔统治该地区。加米勒舍里女神杀死了马希萨苏尔，在查姆里山有该女神的一个庙。从马希萨苏尔人们开始叫该城市麦索尔。麦索尔宫殿位于在城市的心脏，在全印度只是最多人参观的古迹之一，这也是印度的最大宫殿之一。该宫殿也叫安巴维拉斯宫殿。麦索尔王国的国王的住在哪儿？用印度萨拉西尼克方格建筑了该宫殿，它融汇印度教、伊斯兰教、拉杰普特和哥特式梵格架构。它有三个全起的石头机构，它有大理石圆顶和一个145英尺的无穿气的塔。一个大大的花园围绕该宫殿，现在该宫殿改建为博物馆。该宫殿是全世界的艺术品的宝库。

供电是达萨拉节日的目的地。该节日的第十天，从该宫殿开始一个大象巡游，97000个灯泡照亮宫殿，这是该城市的一个最漂亮的形象之一。从麦索城市13公里远是查蒙迪山，在查蒙迪山位于查蒙迪雪里庙，该庙的偶像穿一个头骨化环，麦索的同智者们总是祈祷这个女神。向山上的路有1000个步，从顶部麦索城市看上去很妙。麦索的 Vrindavan 花园是印度的一个最好看的露台花园之一，在卡维里河上建立了该花园，在全世界只是用自动闸门的最旧自动闸门之一。Vrindavan 花园有一个很好看的音乐喷泉。Vrindavan 花园是印度的最好看的照明露台花园。麦索的动物园是印度的最旧动物园之一，它有稀有的植物和树。1956年建筑了好看的双赫奇文教堂，该教堂的建筑风格是新哥特式风格，它是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一样的，在主会场能坐800名人。该教堂有很漂亮的彩色玻璃窗口，玻璃窗口描绘基督诞生、最后晚餐、复活和基督的上天的场景。1861年 Krishna Raja Wadiyar 王三的同志是建筑了扎根摩恒宫殿。1915年该宫殿转换成一个艺术画堂，该艺术画堂有2000多个绘画，它有不同的印度风格的绘画作品，它有和平像、麦索尔和摩沃尔放歌的绘画作品，它有拉比瓦玛国王的绘画作品。拉利塔宫殿是麦索尔的第二个最大宫殿建筑，它靠近查蒙迪山，它是白色的。1974年它转换为文物酒店，在查蒙迪山上的脚步威武风景如画的嘎然吉湖泊，它占地90亩，它是卡纳塔卡邦的最大湖泊。从麦索19公里远时让嘎纳提督鸟类保护区，它占得40亩。从麦索85公里远时西瓦纳萨蒙达瀑布，看该瀑布的最好的游览是潜水淤积。从麦索80公里远时班迪布老虎保护区，麦索尔闻名他的画里木香宫，4000多匠做该工作，
埋锁是通过铁路和公路。

0: 鲁连结。最附近的飞机场是 Bengaluru 国际飞机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 Mysore 宫殿的城市。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新闻的标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表示，过去十二年将扶持利于赋能青年、妇女和农民。金砖国家农业会议在印度开幕，21个国家代表参会。印度在联合国抨击巴基斯坦，称其为仇恨工厂。联合国秘书长古勒雷斯对西亚局势再度升级表示关切。印度的立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00，45分钟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晚间广播频率为15280前号，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前号。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Ravi Shankar 弹的一个古典乐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获奖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师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是有什么不同？禅宗大师利奥坎在海滩上散步，暴风雨更更吹过，数以百计的海星被海浪冲刷了，他们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死亡。李奥坎一个接一个的见到海星，然后他把他们扔回海里。一个一直在观察李奥坎的渔夫向他走过来：“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每次有暴风雨都会发生这种事，你有法全部保存。那么您的城市有什么意思呢？”“即将有所作为对这一个海星。”这样他又将另一只海星扔进了水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一个禅师故事，有什么不同？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舒玛拉瓦唱的一首神歌。